0: 业拍摄进行许可管理，不能让商业利益无序地挤压公共的空间。
1: 目前西湖景区正开展无证商拍专项整治，一汪西湖碧水嵌在湖山胜景，本是全体民众共享的公共瑰宝，这种共享的体感在于游客的游玩体验、景区的公共秩序以及这座城市的人文温度，让西湖之美既在一

0: 体感在于游客的游玩体验、景区的公共秩序以及这座城市的人文温度，让西湖之美既在一句句诗意的赞叹当中，更体现在一幕幕生动的日常当中。
1: 再来关注到对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智能设备的配置等等，本来呢应该是一项温暖民心的工程，然而最近的央视焦点访谈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发现，这项工程落地过程中变了味儿啊！不仅有很多产品闲置派不上用场，采购的价格呢还比市场价格居然高出了不少。针对媒体曝光的问题呢，绵阳市委市政府已经成立了市级联合工作组，正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的核查，开展整改。对于核查过程中发现的失职失责、违法违纪的问题，将对相关单位和人员依法依纪。财政投资实施的适老化改造却变成了吃钱工程，一方面呢给老年人配的都是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的适老化产品，无异于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采购的产品价格还过高，也浪费了财政的资金。
0: 究竟是谁吃掉了财政资金，需要调查给出答案。采购过程当中的种种疑点也值得关注。按说每

0: 配置数量都一模一样。而且呢，政府采购的本意啊是以量砍价，用低于市场分散采购的价格完成采购，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然而在这些适老化产品采购当中，政府采购价比市场价要高出数倍，个别产品呢甚至高出十几到二十倍。这既无视了政府采购法规定的采购程序，也将财政资金当成了唐僧肉，通过故意抬高采购价格从中谋取暴利。
1: 适老化的产品闲置和采购价格虚高的两个问题叠加到一起啊，就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供应商既通过脱离实际需要的数量来获利，也通过高出市场价很多的利润去获利。这种吃相既暴露出了贪婪的本性，也折射出了供应商胆大妄为，比以往的天价采购案例更让人感到愤怒。而为供应商难看的吃相提供便利的是当地有关的职能部门。按理说，前期入户摸排是重要的基础工作，需要职能部门走村入户。

0: 进行适老化改造，更要汲取教训，建立健全适老化改造机制。
1: 民生的服务呢，需要做实，这得根据相关的服务对象实际需求，精准地提供公共服务，也需要省下来，花小钱去办大事，把公共资金呢，能够真正地用到了刀刃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萧山》，资讯早高峰，全程相伴。
3: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1: 好，一起来关注一组 news 快车道。

0: 实一开始不必硬性规定喂母乳的次数、间隔和喂奶量，应该是每当宝宝啼哭或者是觉得该喂的时候就抱起喂母乳，宝宝能吃多少就吃多少，这样可以让妈妈体内的催乳素分泌增多，并且还可以预防妈妈发生乳腺炎，避免影响宝宝吃母乳。如果妈妈身体虚弱或者是伤口疼痛，可以采用侧卧位喂奶，但日后不要经常躺着给宝宝喂奶，否则会影响宝宝下颌发育，可能会引起畸形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

0: 热点大家说，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到身边的热点。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法制日报报道的一则消息，这个揭开了全国诸多小区普遍面临的治理难题，那就是在单元楼里面楼道本应该保持畅通通行的空间，承担应急避险功能的这些作用长期却是被旧家具、纸箱、闲置物品、杂物侵占堵塞。尽管说居委会物业公司反复开展了专项的整治，张贴了整改通知，上门劝导 宣传，但这些个杂物依旧是清了又堆，屡禁不绝，这也成了全国各地很多小区治理当中的一个顽疾。
1: 出现在楼道当中的杂物有陈旧的家具，也有锅碗瓢盆和鞋架，更有捡拾的废品。挤占楼道的杂物不仅可能堵住消防通道，造成巨大的隐患，还因为很多杂物本身啊就

0: 对于突出的问题呢，可以由政府部门、社区、小区、物业联合整顿。一些地方在小区发生火灾之后立即行动清理楼道杂物，这样的行动理应提前进行，防患于未然。此外呢，还应该建立起多部门动态监督机制，进行常态化巡查，防止乱象死灰复燃。
1: 另外一方面啊，咱们可以借鉴上海这些地方以物换物的治理经验，以柔性的手段加以疏导，比如社区推行的废旧物品兑换生活用品的便民活动，或通过微改造增加公共储物空间，从源头实现杂物的兑换价值，满足居民储物的需求。此外呢，对于已经涉及到侵权、滋扰了公共安全却屡教不改的行为，业委会、物业和居民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追责。既然是

现实。你们又装奇怪的软件，没有点可疑的链接，但是骚扰电话依然找上门。原因呢，很简单，某些 APP 在后台偷偷抓取你的剪贴板、通讲录，甚至监听了麦克风。不同的平台之间也在暗地里把您的画像共享来共享去。您以为自己在享受免费的服务，殊不知您的隐私本身就是交易的商品。这里我想说，技术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反诉于人。

0: 何值得一名毕业生这样郑重的感谢呢？答案啊，或许就在于学校用允许拾荒老人进学校这个举动，潜移默化的对所有学生上了一堂社会课和德育课。一所大学默许拾荒老人进入，而不是将他们拦出门外，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小事，但是它的意义却让人回味。
1: 如果真的严格按照规定来呢，保安当然完全可以有理由将拾荒者拒之门外，这是通常的尽职尽责，但是他们没有，而是选择了让老人可以尽孝。恰恰是这点无为而治，让规则在一板一眼执行之外露出了一些缝隙，让拾荒老人的生计有了保障啊！毕竟大学校园还是比较大的嘛，可以拾到的东西也不少。那让一名学生真切地领悟到了大学精神之大

0: 而他举报的每一篇论文几乎都花了50万到好几百万的科研经费，拿着这些钱去生产造假的论文会造成巨额损失。事实上，多所知名高校在启动调查程序之后不约而同地表示会对违背科研诚信行为坚持零容忍。可见呢，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耿同学的身份、故事、动机，而是他反映的学术造假问题到底存在不存在，又怎么会存在。毕竟每一桩学术造假不仅事关学术界的风气和环境的问题，更与社会公共利益高度相关。
1: 耿同学打假方法不算高深复杂，对理工科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南秀路大通路路口西往东需要排队等候通过，萧津路潘水路路口东往西排队100米左右。

沉郁哀伤的氛围。毕竟书中承载着作者对逝去亲人深深的思念。然而当我真正走进这本书的世界时，却被一种独特的松弛感所包围。这种松弛并非对苦难的逃避或轻视，而是在经历世事变迁后依然能保持平和心境的人生态度。它像一缕清风，吹散了生活中的焦虑与浮躁，让人感

一种特殊的松弛气质。当现实中的苦难难以直接面对时，杨绛选择用虚实相生的笔法，将其转化为一场亦真亦幻的古驿道之旅。驿道上的嫩柳清香与光秃秃的寒柳交替出现，象征着生命的荣枯轮回。而那些关于分离的场景，看着载着钟书先生的船变成一叶小舟，消失在茫茫云海中，梦境元素而减弱了尖锐感。这种处理方式，恰似中国人传统审美中的留白艺术，给予读者更多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作者超脱于现实困境的精神自由。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即使在面对至亲相继离世的巨大打击时，杨绛依然保持着那份特有的从容与淡定。他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语气平静如水，却蕴含着深不见底的情感力。

这让我想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哀而不伤的审美理念，允许悲伤存在，但不被其吞噬。可以怀念过去，但仍要继续前行。正如书中所言，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和接纳，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松弛状态。杨绛的文字本身也具有一种内在的韵律美，节奏舒缓自然，如同潺潺溪流般

再如提到女儿去世时，只说圆圆回去了，她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了。克制之中见真情，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非但没有削弱情感的浓度，反而使其更加醇厚绵长。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欲望牵引着向前奔跑，却忘了停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我们三儿提醒我们，生活的美好往往蕴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一顿家常便饭，一次随意的交谈，一个默契的眼神交换。学会放慢脚步，以松弛的心态去感受这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或许这才是对抗不确定性的最好方式。当我们学会像杨绛那样用温柔的目光看待生活中的不完美，用包容的心接纳命运的安排，就能在喧嚣的世界中

0: 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去喷另一个讨厌的小孩。有的孩子呢后知后觉，当时就只是觉得好玩，后来才知道这属于霸凌。当时我们做法挺过分的，现在我感到非常惭愧。这里搭建了一个安全的树洞。另一位访客说，写下秘密的人总是害怕受到伤害或不被理解，但是白纸会

儿童会创造性地吸收整合成人世界的信息，来解决与同龄人或者自身的问题。在这一过程当中，儿童得以创建他们独特的同伴文化，并参与其中。一个孩子因此用一知半解的从大人那里听来的性知识，策划了一场恶作剧，把戴发卡的女生推向另一个男生，使他们的嘴唇相碰，以为这样那个女生就会怀孕。2024年11月24日，档案馆之夜又邀请专业人士面向4到12岁的儿童开展了性教育儿童绘本戏剧课《我们的身体权》。课上老师问什么是身体权的对象，孩子们说是拳头，是身体的全部，是要得到同意才能够摸，不能乱摸的地方。孩子们拿着玩偶在这里学习说不。有个曾经被同伴欺凌的孩子写道，希望所有和我一样的人能够勇敢地说不，也能够勇敢地爱人。我再也当不了孩子了，但我会做一个永远温柔的。

0: 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

0: 北京时间的10:0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早盘的一个情况。有请前方的嘉宾孙希伟老师做一个点评。你好，孙老师。
1: 哎，你好，看一下今天的早间市场。那么总体上看的话，今天早间市场表现相对是比较平淡。那当然，我觉得这份平淡的背后，其实还是体现出大家的一种肉眼可见的一种景色。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大家也看到整个市场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普遍的反应是 A 市场还不错，基本上是一种跌不下去的感觉，是吧？包括像前段时间有过一次80点的英镑下跌，随后两根阳线反弹了75点，那么大体上是收复，但之后大盘并没有去沿着这个惯性的继续

块钱丢进去能够变成两块钱，最好变成三块钱的这么一个，就是说神奇的宝缸、神奇的水缸这么一个效应，而是更多的就是说大家更多的需要一些稳健的东西。第二个方面还是也同样比较关键，但是比较现实的问题。昨天我们也那样聊过一个话题，也就是说现在减持确实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多。那么昨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一些个半导体的一些新贵，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之内减持了上千亿，1188亿的现金，就是 A 股有389家公司的大股东

额上千亿，1188亿的现金，就是 A 股有389家公司的大股东完成了减持，最近两个月套现了1188亿。但是这个数字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389家公司大股东进行了套现，套现1888亿，但是什么呢？但是就是说，这个389家公司，它一年它赚到的钱，每年每家公司净利润加在一起，它一年的净利润加在一起都没有达到1188亿，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同时，在杭州的豪宅市场当中，昨天也跟大家聊过，就是类似于像西湖银庄这样的，一些个房产，大体上都是5000万以上吧，个别的是100亿以上，楼王据说在1.9亿，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4套1亿以上的房子，全部是网签，已经签掉，甚至于说包括其他的几个3000到5000万的豪宅，绝大多数都是全款在买。几千万的房子，过亿的房子都是全款在买，而且大多数来自一种减持等等。所以在这个时点上的话，我觉得这些因素，我觉得比单纯的去看 K 线也更加好一些。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出现，那么对整个的一个市场，至少短期来看会是一个影响。最后一点，大家看到美币之间起起伏伏，货币过度在意，这个说实话，向国内展示自己的是胜利的，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要向国内展示我是胜利一方。第二，向国际似的，向国际也展示一下自己存在的一些价值。所以说，最后几天的表演不必过度在意美伊之间的这个方案，因为这个你去定它这个石油的价格，其实真的定不住的。你去管美国什么时候去空袭一下，伊朗什么时候又做一些表态，其实都是一些旧闻。所以在这个时间上的话，我们还是关注一下。

0: 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
0: 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2: 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北京时间的10:10，欢迎收听1079帮帮团，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文达。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资讯方面的情况。天气啊，潮湿闷热的体验版梅雨天呢，终于接近了尾声。昨天开始呢，杭州的雨水减弱，阳光时不时的登场。今天浙江全省主要以午后对流性的降水为主，浙北局部阴有雷阵雨，其他地区的是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预计呢，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局部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风4到5级。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平均相对湿度是75%。明天开始呢，持续的阴雨天气结束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洗晒衣物了。

自项目图纸的审查，全力推动项目实施，不断的提升公路的养护水平保障路况，把守桥梁安全闸门，处置公路安全隐患，为全区人民提供安全啊舒适啊畅通美丽的交通出行环境。不管是各行各业，安全第一。 杭州今年的小升初的安排出炉了，时间表和操作的指南呢，大家呢要牢记在心。 2026年的杭州小升初 最新的安排已经正式出炉，市教育局呢发布了详细的操作问答。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小编也给大家梳理了关键的时间的节点、报名的流程和各项的注意事项。那么应该说，这都是干货的啊。 首先来看整体报名的安排，今年小升初的全程是实行网上办理，分为信息确认和网上报名两大阶段。

慎重的考虑。报名期间，在系统开放时段内可以多次修改报名这个信息，没有次数限制，但是如果操作撤销报名，记得及时要重新填报，避免出现报名失效的情况。最后呢，要告知大家明

端呢，他会直接将这个养老待遇、缴费年限等相关的数据啊，实时推送至医保端，实现数据自动共享、智能互认。工作人员在医保窗口就能够直接调取核对信息，不需要群众和基层代办人员往返社保医保窗口，真正的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基层减负担。同时呢，新接到的窗口工作人员还说呢，新规落地之后，办理医保退休补缴业务从原先的半天往返折腾压缩到短短几分钟就能办结，效率呢大幅的提升，窗口这个省下的时间和精力也能够更多的投入到上门帮办、政策宣讲、特殊群体兜底服务等民生工作中。同时全程线上数据流转，无需提交纸质材料，也完美解决了外来务工、灵活就业人员代办过程当中的个人信息保密问题。据了解，咱们杭州呢，早在2019年就率先推行了企业职工退休一键式改革，整合了人社、医保、公积金等。

重度残疾生活需要，就是家庭成员啊有一到二级肢体、精神、智力或视力残疾，现住房楼层高或者是没有电梯，那么可以调至同小区就近区的低层，有电梯或无障碍的房源。那么高龄老人生活的需要， 家庭成员满70周岁含70周岁，现住房的这个楼层高，而且呢没有电梯，可以调至同小区就近的区域的低层，有电梯或无障碍的房源。然后呢，就是家。

不是非常伤油不健康的坏习惯。这个热搜的话题发酵之后，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疑问，实验室的环境会不会过于严苛，结果能不能代表不能代表这个普通家庭的真实情况。对此呢，参与研究的江南大学的专家回应说，本次实验严格模拟普通家庭的室温、取油的频率和用油的周期，数据呢具备很高的参考价值。

模拟普通家庭的室温、取油的频率和用油的周期，数据呢具备很高的参考价值。简单来说，不是油不耐用，是开封之后的居家储存环境会持续加速油脂氧化。不过呢，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恐慌。食品专家呢表示，油脂变质快慢也和油品种类、加工的工艺有关。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更容易氧化，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只要及时改掉坏习惯，掌握科学用油、存油的方法，就能有效规避风险。

当然在这里呢，专家也给了整理了一套简单实用的家庭科学用油的指南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专家的建议呢说，首先呢咱们得改变采购的习惯，坚持小包装快周转，

加速心油变质，形成连锁反应。其次呢，存放的位置是有讲究的，牢记呢避光常温，远离热源，防潮密封，千万不能啊，不要把这个食用油长期放在灶台，还可以用封口膜呢包裹瓶口，加强密封，隔绝空气。最后呢，专家还纠正了一个常见的误区，就说呢，大多数的食用油呢不建议放冰箱冷藏，冰箱潮湿，温差大，油品容易凝固浑浊，冷热交替以后反而加速氧化。只有宝宝的辅食油、鱼油这类的特殊油品适合低温冷藏保存。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简单总结一下，就是18个月的保质期啊，指的是呢，未开封密封存放的保质期，一旦开封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

做到以情代声，以声传情，所以呢也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黄玉群的代表作有很多啊，比如说像《陈三两》《琵琶记》《南唐一世》《陆游与唐曼》等等。那么这个粤剧当中的《红楼梦》啊，它也是一个闭眼的剧目。那么以下来听到的是黄一群和王志平带来的《红楼梦》选段《劝黛》。

0: 你是什么呀？
1: 姑娘，我跟你也都少年了，你待我又是那样好，难道你的心思我还会不知道吗？姑娘。

娘，我说的都是好话，并没叫你去为非作歹。你何苦去为兵老太太？瞧不起了鬼。

我不好答应我，我才我答应一声，不一听出来我是个陌生人，伊门不肯开这个。嗯，我还是再多来考。

0: 子爹爹回来了。
1: 嗯。
0: 咦，就在我爹爹的声音，那个像王女叹气一样的了。哦，一定是老舅去走。

0: 爹爹啊，侬好进来啦。咦，哪能没人个啦？
1: 我悄悄的蒙上你的眼睛。

0: 侬不要吓，我是那爹爹。
1: 啊，侬是我爹爹？
0: 不，金凤姑娘，侬不要急，我闲话你要讲光嘞。我是那爹爹阿囡的男朋友。
1: 翠。

0: 哎，金龙姑娘，搿只牛皮灯光线太暗，侬拨我调盏紫砂灯好伐？
1: 公子，紫砂灯俺屋里是挪勿出个。
0: 啊，紫砂灯挪勿出，看来那个生活水平还没有达到富康啊。
1: 啥个叫富康？
0: 那富康嘛，就是生活水平高，屋里条件好，有别墅有轿车。
1: 搿么比富康低一点呢？
0: 比富康低一点嘛，叫小康。
1: 哦。
0: 哎，比小康低一点嘛，叫龙康。
1: 龙康啊！
0: 哎，龙康空个，我的女儿了。金文姑娘，侬要尽快富起来啊！
1: 搿哪能富富呢？
0: 那个边豆腐店可以跟外国人搞联营吗？开一个中外合

0: 来敬问姑娘，干嘛几点钟弄的？
1: 一点钟的，弄好车子。
0: 哦，一点呀、啊！哦，早嘞早嘞，人家忙八里上忙，要上到天亮嘞。

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舒锦霞，以处处是舞台，人人皆角色为主题，与戏曲爱好者展开一场关于艺术人生与传统文化的深度交流。近日，成发体育这 BA 萧山邀请赛决赛在灵浦体育馆举行，萧山翼队以84-76战胜义乌队，夺得冠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

0: 捐款数额和丹娜的年纪同步，虚岁八岁捐款800元，九岁捐900元，以此类推。
1: 为什么定这样的规矩呢？妈妈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想让孩子觉得他在跟着自己的成长一起做这件事。数字在变大，他也在长大，善意也跟着他一起长大。
0: 七年过去，当初那个需要妈妈牵着去捐款点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能够熟练地在智慧慈善系统上完成线上捐赠。丹娜用童真的坚持诠释了慈善教育最美的模样。

0: 还会猜测今年的善款会被用在哪里呢？这时候爸爸就会告诉他，力量有大有小，但善心是一样的，慈善总会一定会把这笔钱用好，等力量大了，就可以做更多的善事了。
1: 如今每年的九五慈善日捐款已成为丹娜的必修课，妈妈说这件事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七年8000元，数字不大，但是心意很真。这是一封普通家庭写给世界的善意书信，收信人也许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许就是那个正在长大的女孩自己。
0: 丹娜长大了，善良也跟着长大了，这份坚持就是最好的成长礼物。
1: 善意不分大小，行善无关贫富，一束微光亦可照亮黑暗，一滴清泉能汇成江海。愿萧山这片热土永远守得住善良，留得住温情，愿每一份无名眼善都被时光铭记，被世人看见，更愿千千万万萧山人承袭这片土地的慈善基因，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微光相拥，温暖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

先是北平沦陷，天津，接下来就要轮到上海了，怎么办？没有办法。作为平民大众，你手中没有必杀之器，只能逃命。是啊，阿轩，妻子、孩子以及母亲曼娘逃不掉了，他们结束了，但是阿轩的路还得继续走，就像阿通一样。木兰很担心阿通，不希望阿通奔赴前线，因为曾家只剩下这一个独苗了。孙亚和木兰决定把阿梅接回杭州来。坐火车回来还可以，当然也有几分危险，并且必然会比平常慢得多。公路当

痛。木兰看完信愣住了，儿子已经从军，但是去何处从军，在何部队，为何不先告知父母？这样他越发急于往上海一行，也许阿通正在上海某处作战，亦未可知。趁着交通情况还不太坏，先使女儿离开南京，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倘若阿梅还留在南京，等十二月南京成了难民妇女集中营，她必然也成了日军暴行的牺牲品。那种暴行是文明人无法想象，在未来几百年会使天下

海去一次。孙亚去了之后，木兰才得有时间多打听点亲友的消息。素云的死，他非常受感动。他听到戴云和陈三的事情，以及他们怎么在西北参加了游击队，他们无法告诉他曼娘和阿轩家的情形，大家都恐怕他们很可能出了差错，因为好多难民告诉过他们，在北平，日本兵蹂躏香

不能忘记自己亲生的儿子是正在惊天动地的炮声中。他接到儿子的第二封信，由家中转寄来，说他在阳行前线一个无线电单位服务，说在请假期间

姐，我去看她，她帮着打电话给她丈夫。莫愁赶紧凑过来，她答应对萧夫特别照顾了没有？她说了，她说尽量让她表兄弟俩在一起。木兰也撑过脑袋，她知道阿通在她那一团吗？

0: 莫愁往车里窥探，萧夫伸出手来握母亲的手，这一开动才把母子的手挣开。副官在前面和司机一起坐，他们刚一开出租界，进入房屋稀疏零落的市郊，司机就把灯关起来了。天黑无月，这样很好，免得夜间轰炸。孙亚问：这么黑，你怎么看得见？
1: 一路我们都知道，

0: 我开枪了。
1: 我们的士兵回答，你们要不要尝尝我们的来福枪？一个大个子的在对面喊，我们的比你们的好。我们看见他开枪，但是他往天上放。转眼间，一个日本兵从后面过来，用枪从背

0: 则是艺术下沉最直接的践行了。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孩子最初的艺术天性，同时呢也能让我的艺术养分能够汇集到社区里每一个爱画画的孩子。
1: 嗯，
0: 艺术本身就得源于生活嘛，
1: 嗯，
0: 要归于大众，最后让美育变得触手可及。
1: 嗯，儿童美术教育啊，您在刚开始教孩子画画的时候

0: 那很多家长就会觉得你这个画的什么，我也看不懂，
1: 就是
0: 前面是画了，收到的效果呢觉得没有到自己的一个
2: 预期、
0: 嗯啊、他们是觉得你画的东西总要让我看得懂。其实反过来说呢，对于看得懂跟看不懂，其实很多家长他是我觉得是一个认知偏差，因为大人嘛，家长一般是以成人的角度去考量这个问题，很多的话你说的话像与不像，其实就是以成人思维去

0: 电子屏幕，而您的课程呢，却能让孩子们专注于创作。所以，再想来问您一下，您认为美术教育在当今社会对于儿童成长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价值呢？
1: 首先呢，我觉得美术呢，它是一种滋养审美感知力，可以帮助孩子去发现美，去感受美，还有表达美，而且可以锻炼孩子的一个协同能力，因为我们在美术课堂当中呢，有很多的这种手部精细动作，然后提升他们的一个专注力，同时呢，也是大脑与肢体的发育的一种需求。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画画让孩子释放他的一个喜怒哀乐，学会用非语言的情绪疏导，就帮助他们一个心理健康成长。其实

情能力比较突出，但是可能就接触的东西会少一点，包括一些材料的这种认知，或者说一些日常用的这种物品，他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这东西他不认识，超出他的一个认知范围，但是我们老师呢会慢慢的去引导，其实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传输我们生活的一些技能或者说一些尝试，到现在他还一直在学，从我们的一个启蒙到创意

0: 这个孩子他这节课来了，下节课不来啊，过一段时间又来了，他没有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保证，所以他的一个课程进度呢会稍微慢一点。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是有区分的，一个呢偏向于这种专业进阶，一个呢偏向于我们的一个通识教育。
1: 那在这两种课程当中啊，您作为老师会不会有相互之间的一个启发？比方说从公益课程当中看到了哪个点，是不是也能运用到商业课程里面
0: 啊？这个有的。公益课程里面呢，因为孩子参差不齐，他的突发状况很多，这个跟我们商业

0: 特别的故事或者情感动力？
1: 这个呢，其实从我从小的一个成长环境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我爸爸他在我有印象的，在我印象中，他很早就是书法比较好。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还在农村的时候，那时候

0: 省工商联一行赴楼塔镇专题调研万企新万村行动实验项目建设情况，实地走访雀山岭村，考察慈孝堂村企共赴联合体运营成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听
2: 听
1: 萧山的声音，
2: 萧山的声音。

亿，同比增长 3.19%， 市场需求基本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大约是2万亿，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 4.2%， 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当然，中国的食材现在开始逐渐扩散到全球，因为中国的美食使得很多的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旅游的人大开胃口，所以说后续啊，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文化，将会带动产业逐步

那么刚才的数据当中说到了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那么这就是我们说财经信息背后的一个非常这个引起市场关注的一个动向。自这个数据看中国，今天的第三个搜到的数据是我国的

稳健的增长态势，股票基金净值显著修复，反映出四月份股票市场行情有所回暖，市值回升。混合基金净值大幅增长超过3900亿元，净值增长主要得益于持仓资产价格上涨，基金中基金的 FOF 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份额与净值双增长。我们说中国资本市场应该说为未来的实体企业要源源不断的注入资金，也就是说要源源不断的这个输血，那么相对来说资本市场要保持一个稳定健康向上的这么一个态势。

这样的话才能吸引全球的资金流入到中国，支持中国实体的经济，最终产生效益。所以说要保证市场的生态环境是非常重要。另外呢，对中国资本市场当中上市公司不能仅仅是上市以后解禁大股东减持走人，而留下一地鸡毛啊给政府。所以说未来上市公司的原始股份的解禁，是否相关的主管部门也应该考虑责任和回报率，也就是说一个上市公司融资之后是否能给市场给国家

0: 一个执行和制定，这都是关键的问题。我们再来看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聚焦智能制造生态，每一项活动都预示着未来世界行走的一个大趋势大方向。为期两天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5月27号在福建省厦门市开幕，我们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1: 为期两天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5月27号在福建省厦门市开幕，中国、白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等27个国家

央企面向中小企业开展开放应用场景， 分领域组织专利化转化对接系列活动，组织开展外贸型企业专场对接活动，推动商贸流通企业助力中小企业开拓新市场等。通知呢提出，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作协同机制，要提前摸排大企业需求，广泛动员中小企业相关机构参与，根据企业合作意愿以及能力匹配的程度，确定 预对接企业名单，要注重将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与科技成果转化、投融资服务、数字化转型、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等工作相协同。这个活动真是好，使得很多见不上面的央企啊、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呢，能够在

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继续享有公共服务。上述这些政策都将逐步推广，不断扩大实施范围。当然，提供公共服务也要考虑承载力问题。新政也充分考虑了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带来的增量成本，落实落细人、钱、地、设施挂钩政策，保证人口流入地政府接得住、担得起、办得好。这一轮新政的实施本质是城市公共服务底层逻辑的大转变。过去是有户口才有一切福利，现在是人在哪里奋斗，城市就在哪里兜底。户口虽然不会立马消失，但是它的束缚会一点点解除。未来的城市竞争不再拼谁的户口更稀缺。

0: 这个中国的一些硬科技的重资产投入企业盈利较差的这样的固有认知，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2: 财经才是，欢迎继续关注财眼看世界。欧洲近日呢遭遇了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对此呢，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

方面的局势，以军空袭了加沙的民宅，至少是七人死亡。以色列究竟想在中东啊制造多少啊这个灾难，我们现在无法去统计，但是历史一定会进行审判。日本历史学家说，我对高市早苗政府的政策非常担心。纪念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国际研讨会5月28号在上海南京举行，来华出席研讨会的日本历史学者、西军战的问题研究专家森正孝27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对高市早苗政府的政策非常担心，他一直在强调把日本变成又富又强的国家，这个强是指强军强兵，不是让人民变得更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我1985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一个朋友教会我的，至今铭刻在我心间。这位历史学者还告诫日本，请勿再走上历史老路。资本市场方面，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呢27号上涨，欧洲三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

的这种变化，核心的当然还依旧是聚焦在这种范例这条大的主线框架之内。虽然从昨天的盘口，在下午盘口追逐这种超跌的白酒为首的消费类出现了一定的这种昙花一现式的这种回稳，那么今天几乎那么都全部又反过回去。那么举例我们可以看到，像五粮液今天是再一次闯出新低。那么作为中间式的茅台人，茅台那么昨天涨今天跌，那么也基本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包，那么体现出整个以白酒为代表的消费来讲，这种反弹基本上缺乏这种明显的这种基础，或者说人气的这种底座。

就是这个 PCB 这条产业链。PCB 这条产业链同样呢也是基于此前的大摩拆分这个 Rubin 的这个带来的对 PCB 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增量，从上一个跟下一个的对比当中，那么 PCB 应该是增量最大的一个资本，它去整个 PCB 它的一个绝对的一个份额，又绝对的这种价值量就比较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价值当中，那么这个 PCB 产业的需求就是风生水起，从上游的电子部，那么虹口科技。那么到这个中游的富通板，神秘科技也在场，那么再到这个下游的南亚生态这种 PCB

或者失职，所以其他打工的这种短暂性的反弹，一旦出现性的反弹，都要保持警惕。反弹当中，那么可以考虑去减仓啊。相反，在这种上涨当中，一旦出现调整，可能就要保持这种密集的关注。

净值和份额方面。那么既然创了新高啊，那么必然意味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两项净值和规模都在增加，于是乎呢结果变大，这个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说某一方面

发行的也蛮多的。那么无需会员，很多的发行其实都也是一种任务的派发，是吧？是说一家基金公司，尤其是公募。那么现在公募，就是说，其实吸引力并不大。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它在和银行渠道和券商渠道去做合作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说以这种自上而下的这种摊派的形式，然后呢也做出了这么一些，说实话为它的规模还是做出了一些蛮大的贡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一旦出现净值的上涨，也就是说被摊派的一些份额发现哎挣钱了，那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呢？那么他们会去赎回，一方面是见好就收，一方面是干什么呢？一方面这点钱是要循环使用的，因为还要去面对下一个被摊派的任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些东西，我们要跳开一些表象，也就是说，

收，因为其实市场上还是有蛮多的人还是一种风险厌恶性，是吧？他可能也会选择一些股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市场的过程当中的话，大家就得到了一个现在目前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当然，我们国内这样一个角度来看，适当的视野扩大一下，就会发现科迪二已经其实也是贡献了一些增量。那么当然也是净值大幅上涨，然后呢份额它倒是没有减少，但是相对也比较那个增长的比例也比较小，净值涨了8.62%，份额是涨了0.41%。

那他还能不能再涨？反复的时候扪心自问，问这个问题的人初衷是什么？难道不是想再投去投机一把吗？说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可以逢低买入？然后呢，我之前几年都没挣到黄金的钱，我现在能不能逢低买一把，然后再去赚一钱？不会的，挣不到的。坦率的说一句，即便这个算是一个低价给你买进了，它这个地方即便是就是最低价，你也不会赚三成的。因为但凡有一点波动，你4500买进了，涨到4550可能你就卖掉了，然后呢最后发现，哎呀，到4600、4800大嘴一拍，我。

反诈提醒。其实这是杭州警方联合支付宝推出的创新反诈宣传，利用碰一下支付设备在社区、商超、餐饮等生活场景中的高覆盖，把简洁明了的反诈提醒送到市民眼前，尤其是增强老年群体、个体工商户等易受骗人群的防范意识。为什么选择在碰一下进行提醒？支付那一刻，用户注意力最集中。杭州市反诈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反诈宣传短信易被忽略，而碰一下支付时，用户的目光自然落在屏幕上，此时推送简短醒目的警示语，像跨平台作案。骗子通过社交软件、虚假网站诱导受害人上钩，最后在支付环节完成收割。等受害人走到付款这一步，大多已深信不疑，即使支付页面弹出风险提示，也很难拦住。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王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天。

0: 奥陶纪之前的海百合化石记录呢尚且存疑，但是自确切记录出现之后，便迅速的分化，快速的扩散到了各种生境当中。4.16到3.59亿年前的泥盆纪时期，毁了这一兴盛的旧世界，为现代生命的演化铺平了道路。不过，仍然有不少物种在这次大灭绝事件当中幸存了下来。我们的主角海百合就是其中之一。而之后的一千演化和生态因素导致海百合能够如此兴盛，比如说海水的温度、深度，或许能够解释海百合大爆发了。我们从外形上面呢，可以把海百合分为有柄和无底，过着绿食生活，就好像树木长得越高就能够争夺到更多的阳光一样。海百合呢也会尽量让自己变得高大，这样就能够压在别人的头上来抢夺海水当中的有机物了。
1: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2: 草长莺飞二月醉，春烟。
3: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
0: 后来人们在这里建了一个公园，叫做远方公园，莫船是这个公园里最受大家喜爱的景观。孩子们喜欢在莫船上爬上爬下，玩各种游戏，而大人们呢，有时会带着孩子靠在莫船上，给孩子们讲远方的故事。

有时会带着孩子靠在木船上，给孩子们讲远方的故事。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探花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间。
1: 该区第一时间成立由卫健公安等部门组织的一个联合调查处置组。目前呢，卫健部门已经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当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在5月26号晚上，临平区相关部门接到了群众报案，反映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

伤人员送医治疗了。好的，热搜榜单第二条，借用酒店厕所被收30元清洁费，酒店方面也做出了回应。这事还是在我们杭州啊，有网友呢反映，在某个酒店借用厕所的时候，竟然被收取了30元费用。可能这事儿您乍一听感觉，哎，好像有点不对劲啊，但是我们听下去，对此呢。

收费呢是用来做这个清洗费用的，这也是为了保障下一位入住客人的体验。收取的费用呢会发放给负责打扫的保洁阿姨啊，所以说这个不是去酒店的一个大堂的公共厕所啊，你这进客房的收费稍微合理了一点儿。

前段时间啊，有多位博主分享了在西班牙偶遇中国三蹦子拉客的视频。一位博主啊说，这种三蹦子拉客每小时是3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236元起啊。还有博主表示了，车辆售价大约是2万欧元，折合人民币呢16万元了。 之前根据报道，在浙江长兴开发区，新能源小三轮火向了海外，出口一辆是1.2万欧，蛇形走位不翻车，倒车雷达加上影像，零污染加上长续航，技术点亮了满满的小三轮啊！这个凭借实力走向了全球。

了啊，感觉这个血管跳得厉害，还伴有恶心呕吐，听到外面的声音就非常心烦。但是这种情况一到工作日，头痛就烟消云散了，难道是喜欢加班吗？其实不是哈。经过详细的询问病史呢，医生考虑郑女士的偏头痛啊和这个咖啡的戒断有关系。郑女士工作是比较忙碌紧张的，所以有喝咖啡提神这样一个习惯。一般上班的时候呢，她是每天喝两杯咖啡，这样的习惯已经维持了快10年了。以前周末在家的时候她会少喝一杯，就基本上周末在家一天一杯的量嘛。但是就在前几个月，郑女士想到周末反正不敢工作。

0: 缩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

0: 北京时间17:30。
1: 消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啦。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

201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

0: 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1: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

0: 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

0: 在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啊，做到轻松自在，远离内耗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最近呢，全网是在悄悄的流行一种特别温柔治愈的这种生活新风气啊，不会再拼命的鼓吹那句
1: 做季度节点，很多人结束了高强度的忙碌状态，开始复盘自己的生活状态了。
0: 哎，所以您可以发现啊，网上越来越多的网友不会再热衷于晒出自己的高端消费、精致人生啊，这个完美的履历，反而纷纷晒出自己那种朴素平淡的日常。一场自发的戒内耗、好好生活的热潮呢，就这样爆发了啊。有大量的普通人发布了日常的帖子，分享自己的生活改变，非常治愈和真实啊。比如说有一位晚风不熬夜就在说，他说以前总爱反复纠结小事儿。

0: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听听。
1: 好，各位，今天的下班金曲听听听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还是比较有年代感的一首歌了啊，至上励合的棉花糖。
2: 他们也是曾经的偶像组合呀，
1: 红极一时啊，这个男团。
2: 是的。就是那个至上励合的这个歌曲呢，棉花糖算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曲目了，
1: 很多人都会唱啊。
2: 整体的这首歌曲呢，是描绘出了青涩心动、两情相悦的一个美好画面。歌词简单直白，字字都透着纯真与温柔，没有复杂的词藻，却精准唱出了年少时懵懂又甜蜜的欢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

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据韩国方面28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美国联邦航空局当地时间27号下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其新建重型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故障进行调查。上周的试飞中，该助推器失控坠入墨西哥湾。以下是本地消息。今年我区民中医会老医养健体服务计划开展25场，目前已完成10场，后续先锋队将作为核心师资力量持续发力，推动中医药适宜技术扎根基层，服务民生，不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今年3月，梅林村成为全区首批智慧印章3.0试点村，截至目前，该村的实体印章使用量直接归零，所有用印需求全

0: 日升级，紧盯老年人急难筹盼，创新服务模式，坐实暖心服务，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凝聚社会力量，优化养老发展生态，为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样板，建设幸福萧山贡献养老力量。
1: 记者李林达报道。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办的设施西甜瓜高品质栽培技术现场观摩会近日举行，全区各镇街农技工作人员、蔬菜种植大户、种业企业及相关单位代表齐聚现场，系统学习西甜瓜优质良种与先进栽培技术，助力瓜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上午，设施西甜瓜高品质栽培技术专题培训会在舒兰农业培训室开展，培训特邀省农科院专家现场授课，针对性解决种植过程中的技术难点，为广大种植户送上专业化的技术指导。省农科院蔬菜所西甜瓜研究室主任寿伟松：
2: 那么我们主要是宣传一下我们一些西甜瓜的新的品种、新的技术，特别是高品质的栽培的技术。那么因为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温饱

0: 实地观摩浙江瓜菜新品种大会优秀成果，以及各类设施西甜瓜新品种示范种植现场。大棚内各类优质西瓜、甜瓜植株长势均衡旺盛，参会人员边走边看，近距离观摩标准化种植流程。本地西瓜种植户袁海涛：
1: 我们学习到了小西瓜还有其他形式的一个种植，比如说它的主蔓

0: 技术。
1: 记者张泽斌报道，萧山区潮文旅 UP 新课堂青年说首讲活动近日举行，两位本土青年创业者以 AI 加文旅的全新视角带领观众开启了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对话。活动现场，青年创业代表邹德先、王向阳围绕当 AI 遇见跨湖桥，用光影讲好8000年的萧山故事展开分享。作为 AI 影视融合领域的探索者，两位主讲人结合跨湖桥文化，通过 AI 生成影像、数字建模与实拍加 AI 融合制作等方式，还原8000年前的独木舟、陶器和木构建筑。

0: 党员干部教育品牌，分为大咖说、匠心说、青年说三大模块。朱晓燕说，
1: 我们的形式可能分成几种啊，可能是讲座，也可能是一个圆桌会的形式，可能会请一些市民朋友啊、青年朋友，还有一些机关的人员一起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接下来潮文旅 UP 新课堂还将围绕数字文旅、非遗传承、青年创新等主题持续开展系列活动。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风雨中有一把伞为你撑。

0: 百姓躬身行善，默然不宣。潮起大爱，善为人先，邻里守望，温情共生，富而思源，乐善好施。无数向善的力量如丝丝暖流传递流转，生动展示着时代的精神。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讲述一个小女孩和慈善的约定。
1: 晋江街道晋南村，13岁的朱丹娜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每天上学写作业，跟朋友玩耍。从2019年开始，每年9月5号，她会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给区慈善总会捐出一笔有特殊意义的款项，7年捐款累计超过8000元。
0: 2019年9月5号，区慈善总会在江四公园开展中华慈善日宣传活动。丹娜一家住在晋南村，距离萧山城区不近。妈妈带着当时还在读幼儿园的丹娜，从村里出发，辗转坐公交车，晃晃悠悠将近一个小

0: 也不知情。
1: 妈妈说，以前丹娜还小，更多是大人主导，提醒她又到了慈善日捐款的时候了。现在丹娜会主动参与这件事儿，还会猜测今年的善款会被用在哪里呢？这时候爸爸就会告诉她，力量有大有小，但善心是一样的，慈善总会一定会把这笔钱用好，等力量大了，就可以做更多的善事了。
0: 如今每年的九五慈善日捐款已成为丹娜的必修课，妈妈说这件事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七年8000元，数字不大，但是心意很真。这是一封普通家庭写给世界的善意书信，收信人也许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许就是那个正在长大的女孩自己。
1: 丹娜长大了，善良也跟着长大了，这份坚持就是最好的成长礼物。
0: 善意不分大小。

0: 30多场，有效破解基层农业技术落地难、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以科创加农创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2: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在线。

主要与大量摄入酒精有关，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群容易得。非酒精性脂肪肝与饮酒无关，多和肥胖、饮食、代谢等相关，也是目前最普遍的类型。我们日常所说的脂肪肝大多只

怎么办？没有办法。作为平民大众，你手中没有必杀之器，只能逃命。是啊，阿轩，妻子、孩子以及母亲曼娘逃不掉了，他们结束了，但是阿轩的路还得继续走，就像阿通一样。木兰很担心阿通，不希望阿通奔赴前线，因为曾家只剩下这一个独苗了。

也已经回苏州去了。他心里非常不安，因为倘若国军撤退，苏州就处于下一道防线上，搬家到上海自然安全些，但是利夫是政府的官员，若是搬家逃难，会让他显得意志不坚定，而且他回家也越来越不容易。木兰告诉她丈夫在苏州停一下，去看看妹妹和利夫，劝他们夫妇再到上海去一次。孙亚去了之后，木兰才得有时间多打听点亲友的消息。素云的死，她非常受感动。

他不能忘记自己亲生的儿子是正在惊天动地的炮声中。他接到儿子的第二封信，由家中转寄来，说他在阳行前线一个无线电单位服务，说在请假期间也许能和父母一见，也许父母能到战地去看他。

0: 杨行离上海很远，普通车也不准到前线去，由副官坐车来带我们走。木兰坐着发愣，他突然问话，
1: 立夫，女人也能去吗？
0: 我想团长会让你去，不过对你不会很欢迎。
1: 我听说妇女慰劳队也送慰劳品到前线去。
0: 那又不同，他们是自己情愿冒险。孙亚转过头，你最好不要去，冒生命之险有什么用呢？
1: 我儿子在那几个礼拜都不怕，我为什么怕去一夜呢？要走多久？

0: 可是儿子就那么难以忘记。告别的话再三说，因为情无尽义无尽。最后李夫叫儿子上车，别人随后进去。莫愁往车里窥探，萧夫伸出手来握母亲的手，车一开动才把母子的手挣开。副官在前面和司机一起坐，他们刚一开出租界进入房屋稀疏零落的市郊，司机就把灯关起来了。天黑无月这样很好，免得夜间轰炸。孙亚问，这么黑你怎么看得见？
1: 一路我们都

歌词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来，李宗盛的父亲是那种比较典型的中国式父亲，他不善表达情感，比起母亲呢总是那种忧心忡忡，可能更像是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甚至可以说是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然而父亲那种厚重的爱，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多年以后才明白。

此时的李宗盛是有一个女朋友叫做郑怡，那郑怡呢其实也是一个在当时小有名气的民谣歌手了，她被滚石公司选中做唱片。李宗盛是白天送瓦斯，北京时间22:30，晚上就跑去录音室陪郑怡录歌，那也主动去旁听唱片公司的企划会议。郑怡原定的制作人出了状况之后，李宗盛就临危受命接了制作人的活。在1983年的时候，郑怡推出了《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而一炮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选。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月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应用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萧山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模联动转化高地、 AI 融合应用创新高地、 AI 终端设备制造高地和人工智能人才集聚高地。
1: 记者陈伟聪、盛凤琴报道。27号，由省、市计生协、市卫健委、萧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爱聚这里暖玉启航”2026年计生协529会员活动日宣传服务活动在我区举行。活动现场，我区正式发布计生协党建代协建品牌“萧美满”。该品牌聚焦婚、生、育、教、养全生命周期关怀，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根本，致力让美满在萧山触手可及。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生育支持、家庭服务、特殊群体关爱等方面持续发力，组织开展新型婚育文化进高校、进社区等宣传，营造支持生育氛围。

0: 面持续发力，组织开展新型婚育文化进高校、进社区等宣传，营造支持生育氛围，建成生育咨询门诊7个，帮助185户家庭圆梦，组建育儿帮帮团，455名志愿者常态化推进婴幼儿照护1000000专项服务，把育儿阵地建在群众家门口。此次肖美满品牌的发布，是我区以党建引领群团工作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接下来，我区将重点推进生育友好在萧山、成长呵护在萤山、温暖守护在萤山3大行动，持续深耕品牌内涵，用心讲好党建引领下关爱民生、服务群众的温暖故事。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28号，区政协召开完善区域医疗服务体系、提升健康供给新质量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区政协主席

于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认真听取了区卫健局有关工作情况通报，大家一致认为，我区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着力推动区域医疗资源一体化配置、同质化服务、常态化下沉，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持续增强。委员们还围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与区级相关部门进行了互动交流。叶建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李建宏强调，要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以构建均衡发展新体系为导向，优化城乡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持续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提升医疗保障能力和基层服务能力。要激发数智赋能创新活力，充分发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高能级平台优势，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远程诊疗、慢性病防治、健康管理等医疗卫生领域的场景培育和应用，推动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服务融合发展。要构建高效协同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分级诊疗机制，积极联动省市资源，提能升级区级医院，夯实基层医疗基础，加强优质专科建设，实现医疗服务资源共享、融合互补，全力打造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萧山样板。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区新联会三届一次会员大会27号召开，会议对过去5年

中医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但许多珍贵验方与临床经验正面临散佚风险。华氏中医第八代传人、年近八旬的华凤岩，历时四年系统整理，最终编纂出版《萧山华氏中医志》。该书以横排门类、纵叙史实为体例，秉持真实与通俗两大特点，系统汇编中医技法与医案，梳理华氏世系谱牒，收录大量珍。

0: 集成化、智能角模块一体化、底盘预控等前沿技术，建设海外生产基地。在其他产业板块，充分发挥浙江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的资源整合与产业化能力，深耕高端智能装备，
1: 幸福萧山贡献养老力量。
0: 记者李林达报道。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办的设施西甜瓜高品质栽培技术现场观摩会近日举行，全区各镇街农技工作人员、蔬菜种植大户、种业企业及相关单位代表齐聚现场，系统学习西甜瓜优质良种与先进栽培技术，助力瓜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上午，设施西甜瓜高品质栽培技术专题培训会

0: 着，呀呼！
1: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偏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偏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偏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70%，火险指数为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好，气象播送完了。
2: FM 107.9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二十一号、神舟二十三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

0: 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

班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自

0: 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 比如这个什么，在施工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该找我们。
0: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所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

0: 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

0: 证，有力推动相关成果进入整机量产阶段。未来，我区将持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坚，优化产业服务体系，持续扩大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培育新智生产力，加快推动萧山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模联动转化高地、 AI 融合应用创新高地、 AI 终端设备制造高地和人工智能人才集聚高地。
1: 记者陈伟聪、盛凤琴报道。27号，由省、市、计生协、市卫健委、萧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爱聚这里暖玉启航”2026年计生协529会员活动日宣传服务活动在我区举行。活动现场，我区正式发布计生协党建代协建品牌“萧美满”。

体系为导向，优化城乡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持续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提升医疗保障能力和基层服务能力。要激发数智赋能创新活力，充分发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

其中，轮式机器人项目整合多家企业及高校资源，推动产学研用协同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智能角模块 GEN2 联合研发，由亚太股份与上海龙创汽车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推进，聚焦轮毂电机、线控制动与整车运动控制的深度融合。高性能赛规制动系统合作，则将亚太制动核心技术赋能高端赛级车辆，以赛验车，以赛促研。面向未来，亚太机电将主动拥抱 AI 与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前沿，抢占产业发展新赛道。在汽车零部件板块，重点攻坚轮毂、电机集成化、智能角模块一体化、底盘预控等前沿技术，建设海外生产基地。在其他产业板块，充分发挥浙江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的资源整合与产业

0: 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2: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0: 分一分，
1: 每十分
2: 人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

0: 成。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
1: 粗细。幸好都是家中的小黄狗，及时狂叫预警，主人发现后立刻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啊，两条眼镜蛇正躲在院子的阴凉处，抓捕过程中蛇身一度直立起来，十分危险。

0: 赶到现场的时候啊，两条眼镜蛇正躲在院子的阴凉处，抓捕过程中蛇身一度直立起来，十分危险。最终消防员用专业工具成功捕获，这已是三天内第二次上门处置了。
1: 据了解，这户居民家紧邻山坡，植被茂密，闷热的天气让蛇类进屋寻找阴凉处，才接连闯入家中。目前三条眼镜蛇已被转移至远离居民区的野外放生了。消防部门提醒，杭州山区本身就分布有舟山眼镜蛇等毒蛇，建德、淳安、余杭等山区夏季都可能出现蛇入户的情况。蛇伤专家呢也特别提醒，眼镜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只有感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反击。一旦在家中发现蛇，千万不要自行抓捕驱赶，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19或者是110，等待专业人员处置。
0: 万一不幸被毒蛇咬伤啊，一定要记住正确的急救方法。首先就是立即远离，防止二次咬伤。然后呢，千万保持冷静啊，不要奔跑，避免毒素加速扩散。然后呢，尽量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条件允许可以远离。

0: 勒伤，再有呢就是要固定伤肢并保持低于心脏的位置，尽快拨打120前往有蛇毒血清的定点医院救治。
1: 特别提醒大家，不要用嘴吸毒，不要切开伤口，不要乱捆扎，不要轻信土方偏方，这些做法不仅无效，还会加重伤情，延误治疗，甚至是危及生命。天气转热，蛇类活跃，提醒住在山脚、植被较多区域的居民，关好门窗，清理杂物，尽量减少蛇类入户可能，平安度夏，安全第一。
0: 最近啊，哈佛蔬菜汤特别火，号称能抗癌、降三高、增强免疫力、抗衰老，不少人呢天天照着煮。那事实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今天啊，咱们就来揭开。

0: 讲解了这款汤的各种健康功效，令人心向往之啊。
1: 但其实所谓的哈佛蔬菜汤，其实啊就是用卷心菜、洋葱、南瓜、胡萝卜四种蔬菜加水煮20分钟，说白了就是水煮菜。它的名字听起来高大上，但是和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没有官方关系，也没有得到官方认证，只是作者曾经在哈佛相关的机构工作过，属于借名营销。
0: 这四种蔬菜啊，确实营养不低，低脂、高纤维，能辅助控卡、控糖、控脂，部分成分在研究中显示有助降低部分癌症与心血管病的风险。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或汤能直接抗癌、根治三高的。这些蔬菜的营养也并非不可替代，大多数深色蔬菜啊都有类似的益处。如果长期只喝